0: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榴莲俱乐部啊，我是 DJ 苦瓜。唔知大家有冇察觉到咧？好似近呢几年啦，呢个运动嘅风气咧系越嚟越犀利。举个例啊，例如你跑马拉松咁样啦，今年嘅Gold Coast 嘅半马咧，系之前卖飞嘅时候咧，系几个钟之内啦，已经卖晒啦。另外讲紧啊，之后嘅伦敦马拉松啊，系讲紧百几万人争个好少嘅位啊。呢、这個運動咧，亦都唔係嗰得一班精英嘅先係做啦，亦都好多普通平民啊，冇乜練過嘅人啊，都開始好踴躍咁樣嘗試呢樣嘢啦。咁喺呢幾年咧，都有一個好新興嘅運動項目出現咗啦。咁相信大家喺個社交媒體都見到有好多呢個活動嘅相啊。咁呢個活動咧就係呢個 High Rolls 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請咗香港 High Rolls Age Group 冠軍啦 ，Uncle Ben 上嚟同我哋分享下佢嘅過程。Uncle Ben 你好啊！
1: 你好，你好，你好。
0: Uncle Ben， 我知道你係除咗玩呢個 High Rolls 之外，你之前仲有好多嘅唔同嘅活動，你都有玩啦。
1: 係啊，係啊，我係一個好難玩嘅叔叔嚟嘅。
0: 你玩過啲咩活動？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可以可以。嗱，我今年就62歲，咁我已經係一個公公嚟噶啦。咁咧，我一路玩開我嘅主項咧，就係馬拉松同埋三項鐵人。咁我曾經完成過三次嘅 Full Ironman， 所謂 Full Ironman 即係游3.8公里，踩180公里嘅單車，然之後一個 Full Marathon 42.195公里。我完成咗三次，另外就16次嘅 Half Ironman， 即係以上嘅長度嘅一半。另外3次嘅100 km 嘅山賽啦，28次嘅 Full Marathon 啦，包括2次嘅 Boston 啦。咁你頭先講嘅 Half Rocks 咧，我都完成咗4次嘅。咁4次裏面咧，我係攞咗2支黑旗，即係亞軍，同埋1支白旗，即係冠軍，就係啱啱上兩個禮拜喺香港嘅Doubles Man 裏面咧，我就攞咗支白旗冠軍嘅，就同我個同我 partner 亦都係我的教練。
0: 嗯，咁可唔可以再讲多少少你之前嘅活动咧？因为我见你个资历咧都系非常之丰富。你讲紧系几多岁开始去做你三项铁人啊或者马拉松嘅活动咧？
1: 嗱，我其实真正开始玩 marathon 同埋开始玩三项铁人咧，大概系12年前啦。咁啊，缘起咧就因为我以前系一个中年发福。咁係一個大肥佬嚟嘅，咁然之後後屘又減咗磅啦，然之後咁啱咧，我有啲朋友就開始玩 marathon 先嘅，咁然之後我跟咗佢哋玩 marathon 啦，玩翻下咧，佢哋又轉咗去玩三項鐵人，仲咧一去就挑戰最高難度嘅 Ironman 添，咁我就 Ironman 開始去接觸三項鐵人呢個運動啦，然之後慢慢就沉溺其中，直至而家。
0: 你以前都冇諗過咧，原來自己咁有運動天分嘅喎、
1: 哦。其實我細個係好中意運動嘅，咁但係後尾年事漸長啦，跟住去到中年啦，又忙碌啦，又要成日出嚟飛啦，咁就變咗日久失修，就變咗個大肚腩啦。咁後尾都係痛定思痛咁啊，然之後就開始 keep 住運動，直到而家啦。因為我想希望可以 keep 住一個好嘅身體，等我孫長大嘅時候可以同佢一齊去運動嘅。
0: 是好的身体才至可以做到这个世界冠军。那么你刚刚就说你 High Rolls 香港站就拿了个冠军。这个是几年之前的事啊？
1: 两个礼拜刚刚两个礼拜之前的新鲜事。
0: 是的，没错。过了两个礼拜，你现在的心情是不是都会有少少兴奋呢？
1: 开始平复的了，因为初时拿到的时候确然真的很兴奋的。因为to be honest,最初咧，我原本係我教練，突然間有一日失驚無神，就 send 個 message 俾我，喂，有冇興趣？我同你一齊，我帶你攞支白旗啊咁樣。我心諗，
0: 我有信心、啊，
1: 因為我個教練係一個好出名嘅健身同埋運動教練嚟嘅，佢喺香港都好出名嘅。咁啊，同埋佢你要知道咧 ，Harrods 嘅組成咧就係你要跑8.1公里，中間做8個 rock station 嘅。咁嗰8公里咧，你要跑得幾快咧，就要因人而異啦。而我教練咧，佢係 marathon， 佢係 10free 嘅。佢同我講話，叫我 keep 住，只要嗰8公里，我 keep 到4:10嘅 pacing， 即係每公里跑4:10嘅 pacing 咧，佢就好有信心，我哋可以入到三甲噶啦咁樣。咁於是者我就好啦嘅。咁同埋我之前攞咗2次黑旗都有少少信心啊嘛。咁開始練啦。開始練，然之後就開始一路 去同佢夾，佢俾啲 program 我去練，咁同時中間我都 keep 住練跑咯。
0: 嗱，咁啊講初香港站嘅嘢咧，我哋就陣間聽阿 Uncle Ben 分享啦。不如講翻最初你點樣去接觸 Hero 呢個活動嘅咧？
1: 點樣接觸 Harrods 呢個活動啊？其實咧，Harrods 呢個活動咧年資好淺嘅啫。佢係2017年咧由兩個德國人去創立嘅。咁咧呢兩個人裏邊咧，一個咧就係一個大型嘅 endurance 嘅 event 嘅搞手嚟嘅。佢搞個 Ironman 啦，搞個 marathon 啦，搞過好多單車嘅運動嘅。另一個咧就係曾經嘅奧運金牌曲棍球運動員嚟嘅。咁喺2017年嘅時候咧，佢哋就發現一件事，佢發覺咦？好多人日日去 gym， 但全世界冇一個好似冇一個全球統一嘅機制去比較成績嘅 fitness rate， 例如跑步你有 marathon， 鐵人你有 Ironman， 有515，但係 gym 咧就冇呢樣嘢啦。咁於是咧佢哋就發明咗呢個咁嘅活動叫做 High Rocks。其實你亦都可以估計可以諗咧。High Rocks 呢樣嘢咧就脱胎自 CrossFit 嘅，但係 CrossFit 咧個難度同埋個門檻咧都係好高嘅。To be honest， 我都唔敢玩。
0: 點樣難法咧？同 High
1: Rocks 好簡單。CrossFit 其中有一樣嘢係要手倒立，然之後行一段距離，甚至佢要做個叫做 muscle up。muscle up 即係話你做 pull up 再上埋去嗰個叫 muscle up。我諗100個男人裏邊應該得10個人。甚至8個人可以做到 pull up， 100個做到 pull up 嘅人裏邊咧，我諗得5個做到 muscle up 嘅啫。我暫時仲做唔到 pull up， 我 OK 嘅，手到啦，我仲未到。咁所以 crossfit 呢樣嘢咧，對我嚟講，甚至對大部分嘅人嚟講咧，係一個
0: 遙不可及
1: 嘅門檻嚟嘅。相反，Harrod 頭先講咗啦。你每一次首先就要每一個 workstation 中間你要跑8公里，嗰8個 workstation 分別係咩呢？分別係滑雪機1000米，然之後 slap push 即係推雪橇，推一個152kg 嘅雪橇，推50米。嗱，我而家講嘅係男人嘅重量啊。跟住就係拉雪橇103公斤嘅，亦都係拉50米。然之後，平時我哋練嘢咪會做 burpee 嘅，呢個係 burpee jump， 即係 burpee 之後仲要向前跳，
0: 起身嘅，
1: 就係要跳100米，跟住就 rolling 就係呢個划船機，亦都係拉1000米，然之後就 farmer carry， 你要攞住2個24公斤嘅壺鈴去跑200米，跟住就 sandbag lunges， 你要孭住一個20公斤嘅 sandbag。做 lunges 向前行100米，好啦，最後一個咧就係 wobble 藥球，你要將一個6公斤嘅藥球推到上一個佢俾你嘅高度推100下，然之後先至完成呢一個 Harrods 嘅全個運動。嗱，Harrods 點解可以咁短時間之內
0: 可以發揚光大，
1: 可以留得咁緊要咧？我本身係一個廣告人，我係一個 marketer，我做咗 marketing activation 咧40多年噶啦，而家仲做緊。其實我睇翻成個 Harrods 咧，喺 marketing 同埋喺呢個 gaming 上面佢計算係非常之精準嘅，因為呢個運動睇落去好刺激，好 IGable， 好多人中意玩，好多人中意 post， 睇落去係好似好難，但其實我話俾你聽，佢個難度咧。是相对起半马咧，系容易好多嘅。
0: 真系，哇、wow ！
1: 佢系你问我，佢只系比10公里难少少嘅啫。大部分人如果你系有做开运动嘅咧，你只需要练2-3个月，系完成到嘅。当然时间系另一个关系啦，你用几长时间完成系另一个关系啦。不过喺呢个运动里边咧 ，runner 即系一个跑者咧。你會比較著數嘅，因為佢裏面有8公里，你大部分去 gym 嘅人咧，大部分舉鐵嘅人、好身材嘅人、大隻嘅人係唔跑得嘅。喺健身界有一個好耐嘅名言叫大大隻跑兩尺，所有大隻佬係唔跑得嘅，
0: 唔做有氧嘅。
1: 嗱，你要明白喎， 在运动里面呢，练体型和练体能是两回事来的。我们玩 marathon， 我们玩triathlon， 这些是练体能。大隻佬是练体型。体型好的人体能未必好。
0: 嗯。
1: 这个 是很相对的。很少人体型又靓体能又好的。有，但是相对比较少，因为你要兼顾两样东西。特别是越大隻的人呢，他的体能是很难 keep 得好的。因为当你做 cardio， 当你做一些体能要训练的时候呢，你是很快 burn 晒你的肌肉。
0: 嗯。
1: 所以呢 ,Hard Rock 这样东西呢，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和我朋友得返嚟嘅一啲 data 呢，我都会觉得 runner 係着数嘅。
2: 你所在嘅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你怀疑你屋企有火蚁，请立即举报，我哋会免费寄一套处理火蚁嘅装备俾你。请搜寻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 132ANT， 即係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3: Station sponsor.

0: 咁你除咗係 winner 之外，你仲係三項鐵人嘅參加者啦。咁相對上你嘅優勢係比其他人大好多喎。
1: 係啊，冇錯啊。喺捱苦呢樣嘢咧，我係比較其他人係著數好多嘅，同埋。我做開有氧運動啦、
0: 嗯，
1: 我個 real to max 比較好啦。咁相對淨係舉鐵嘅人咧，我喺呢方面係著數啲嘅。
0: 所以其實 Hyros 對你嚟講係一個好小兒科嘅活動啦。你啱講係比10K 難少少。
1: 嗱、，don't get me wrong， 我嘅意思係你要完成 Hyros 咧係唔難嘅、嗯，但係如果你要做時間咧，任何人都係有難度嘅，譬如。我今次同我教練嘅 band double 咧，我哋係做1小時06分鐘，我哋完成咗嘅。咁呢個時間咧，to be honest， 當然唔係世界冠軍啦，當然唔係非常之不得之了咁厲害啦。
0: 嗯、
1: 但係對於一個阿叔嚟講咧，都唔算差噶啦。我頭先咪話我教練俾我嘅指標就係嗰8公里，我要每公里跑到4分10秒。嘅均速嘅，但系落到场嘅时候咧，嗰八公里里边咧，几乎每一公里咧，我哋都系跑3分尾，最慢嗰一公里，我哋都系跑咗4分05啫。
0: 嗯，
1: 最快嗰一公里，我哋系跑咗3分45嘅。
0: 即系觉得当日嘅状态都系好过你预计咯。
1: 系我俾佢逼到我超出我预算啊！我条心跳带系由头到尾都系红色嘅。
0: 嗯，
1: 咁所以可能因为佢 push 我啦，所以我哋会做到呢、這个比较唔错嘅成绩咯。
0: 咁我想问下你啦，你啱啊 ，Hyros 佢系有8K 嘅跑步啦，中间会有唔同嘅项目啦。你觉得你自己最好嘅边个项目，最差比较要练多啲又系啲咩咧？
1: 咁多个项目里边，我比较好嘅就系 farmer carry， 即系我头先讲攞一个20几磅嘅壶铃，
0: 嗯
1: ，kettlebell。去行或者跑200米，咁呢一個項目我係比較好嘅。相對好多人行咧，呢、這個項目我係可以跑嘅。咁我試過喺舊年深圳嗰次比賽咧，我攞住兩個壺鈴跑步嘅速度咧，係快過個攝影師嘅，個攝影師係跟唔到我嘅。咁後屘佢淨係撲低咗嘅。咁咁多個裏邊，如果你問我比較差嘅咧，我會揀係 Burpee Jump。
0: 嗯，
1: 因为你可以 imagine 你又要 burpee， 然之后再 jump， 仲要你 jump 完之后咧，你只手系唔可以突咁前嘅，同埋咧呢、這个 burpee jump 咧，比我哋平时做嘅 burpee jump 系 hard 好多嘅。呢、這个系佢规定每一次你落去嘅时候，你个心口系要掂到地下，然之后上嚟再跳翻嘅。
0: 即系同做咗引上压一样都要
1: 心口。冇错。咁呢个系非常辛苦嘅，好多人做完呢个之后都马上抽筋嘅。
0: 佢系咪会有个人喺隔篱睇住你嘅咧？
1: 系会有好多人睇住你，
0: 即系你做得唔标准，佢哋要你做多个。
1: 冇错，佢有好多 judge 嘅。然之后每一个 station 咧，佢会有两个 head judge。然之后佢有好多 judge 嘅。咁佢啲 judge 咧，差唔多系一个人睇2、3组，去睇你做得啱唔啱，有冇犯规。如果你犯规咧，佢会 mark 低。然之後喺你嘅完成時間裏面加時間咯。
0: 哦，但係你都係要做翻一個正確嘅俾佢嘅。
1: 你做正確就唔會不罰咯。
0: 嗯，
1: 咁就好彩啦！我教練同我就今次完全任何扣分都冇俾佢罰到啦。
0: 佢會唔會話有個咩最高嘅時間？你超過呢個時間就取消你資格？
1: 唔會。你可以慢慢玩。最耐試過有人係3個幾鐘先玩完嘅。
0: 嗯，可唔可以咁講啦？即係我唔標準佢加時間啦。咁我其實可以一路唔標準到最尾，有得佢加我時間。
1: 可以噶，只要你唔顧成績係冇問題嘅。
0: 嗯，
1: 只要你但求完成，唔理成績係完全冇問題嘅。
0: 原來係咁。
1: 因為 at the end 都係個 game 啫，又冇錢賺嘅，都係玩啫。
0: 系啦，咁啊 ，Uncle Ben， 你记唔记得你系边一年第一次玩呢个活动咧？
1: 记得，旧年，我
0: 系
1: 旧年第一次喺香港开始玩嘅。
0: 嗯，
1: 然之后就香港我第一次我系参加60至64 double man，60至64岁嘅 double man，double 嘅意思即系你两个人加埋嘅岁数随意，就系你嗰个 group 啦。咁我喺香港站咧，我哋系攞咗亚军嘅。
0: 你第一次参加，你个队友都系第一次参加，
1: 系啦，冇错啦。咁我個隊友就係一個64歲嘅叔啦，咁然之後第二次咧，同樣我同佢都係去深圳，都係攞咗亞軍嘅，但係時間咧就快咗5分鐘。 而在香港和深圳贏我們那一組呢都是那兩個來
0: 的。哦，見慣見熟。
1: 於是呢因為他在香港經已攞了個個冠軍呢，60歲組呢就可以每一次贏，每一次贏冠軍那一組呢就可以又去 World Champion 的 slot 的資格的。
0: World Champion 在哪裡呢？
1: 在斯德哥爾摩，今年的11月在斯德哥爾摩。因為香港和深圳我這組的冠亞軍都是一樣，冠軍經已在香港拿了個 slot 嘛，所以在深圳的 slot 就給了我們。
0: 你有沒有去呢？
1: 本來我們是可以去斯德哥爾摩參加這個世錦賽的，但很不幸因為我的partner 佢喺嗰個時間經已預咗一啲行程，所以我哋放棄咗。
0: O、okay, K，
1: 都幾可惜啊！
0: 但係你今次喺香港站攞到冠軍，係咪即係代表你又有另一個資格？
1: 唔係，香港站同埋大部分城市嘅 H group 嘅冠軍咧，只係喺蒲嗰啲組別可以有機會去到世錦賽嘅啫。其余就是60岁以上的组别的冠军才有机会去的。
0: 哦，I see。但是这个是不是都是你的目标？
1: 是啊是啊，我很想去一次去 World Champ 的。
0: 想找回你的64岁队友再去挑战一次。
1: 他抛弃了我了，因为 他今年升 grade， 他今年已经65岁，于是他就升 grade 了去65岁，找了一个66岁的 partner 跟他 去另一组
0: 了。那你要需要找一个跟你一样那么 fit 的人。
1: 是啊，我要找回一个同年纪的
0: 阿伯。这个都很难，啊，去到是六十几岁跟你这么 fit。
1: 都有的，希望找到了。
0: 咁你有冇喺 Brisbane 嗰度玩过？
1: 有啊 ，Brisbane 啱啱上个月嗰次咧，我系参加咗 Asia Pacific Champion APEC， 咁就嗰次就同一个后生啲噶啦，同一个四廿几嘅后生仔去夹嘅啫。咁嗰次就攞唔到奖，但时间都唔错嘅，时间都系我哋只系用咗1小时10几分钟嘅啫。
0: 佢跟唔跟到你啊？
1: 佢跟到我，佢都好 fit 嘅，佢都好 fit 嘅。跑步佢慢过我少少，但系其他 station 佢比我好啲。
0: 咁你嗰陣時嘅訓練咧，有冇講到好似話同你而家個教練一樣，會有好多專門嘅 program 去訓練咧，定係純粹係想試一下咁樣咧？
1: 都有㗎。我教練俾咗好多 program， 我當然跑步就不嬲俾開 program 我㗎啦。咁然之後，其餘嗰啲譬如 burpee 啊、推雪橇啊、拉雪橇啊，特別
0: 佢跟唔跟到你啊？
1: 佢跟到我，佢都好 fit 嘅，佢都好 fit 嘅。跑步佢慢過我少少，但係其他 station 佢比我好啲。
0: 咁你嗰陣時嘅訓練咧，有冇講到好似話同你而家個教練一樣，會有好多專門嘅 program 去訓練咧，定係純粹係想試一下咁樣咧？
1: 都有㗎，我教練俾咗好多 program， 我當然跑。

0: 要 keep 住每個禮拜差唔多一個禮拜七日都要連續噶啦，都要連續唔同嘅項目咯。咁但係又一定有包括七日裏邊幾乎有五六日都有 cardio 噶啦。
1: cardio 你會做幾長啊？
0: cardio 如果淨係針對 hard rock 咧，就比較好啲。我只係需要跑，譬如十公里、五公里、八公里，再加一啲 interval 已經夠噶啦。咁、相對起嚟，如果練 marathon、練 Ironman 就辛苦好多啦。
1: 但係你喺呢段時間，你都唔係淨係練 high rocks 嘅，你都仲有其他項目要參加。
0: 係啊，我之前都完成咗一個波士頓馬拉松啦、今次係我第二次去參加呢個波士頓馬拉松啦。再之前都完成咗一個喺珠海嘅half Ironman 三項鐵人比賽。
1: 哇，咁你訓練足七日啦，其實你係唔會覺得攰或者辛苦？
0: 攰噶，攰噶，一樣攰。但係你要明白喺我哋呢類難玩嘅人裏面咧，除咗練嘢之外咧，放鬆同休息咧都係一個練習嚟嘅。你要識得點樣補充啦，你食啲乜嘢啦，有啲咩唔食啦，你要點樣去拉筋啦，點樣去放鬆自己啦，點樣去令你的身體更加快recover 咯。我可以告訴你，就是我這個年紀最大的問題就是我 recover 呢是快過你，是慢過你們很多的。因為始終我的年紀都到了一定 的水平嘛。當然啦，我比同年紀的阿叔呢我是好很多的。但跟後生仔呢是差很遠的。
1: 系讲后生仔都系讲紧有练开嗰啲啊，唔系大家坐喺度唔做嘢嗰啲啊。
0: 系啊，当然啦，当然
1: 系啦。
2: 到咗我呢个年纪，未雨绸缪系生活嘅一部分。为咗预防流感同新冠肺炎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之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同出入医院。而我哋65岁后嘅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快啲咨询你相熟的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啦！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3: Station sponsor。

0: 你又去咗唔同嘅地方玩 Hyrule，你觉得中间有冇分别喺度呢？
1: 哦，有嘅有嘅，譬如我去就讲我上个月喺 Brisbane 玩呢一场啦，呢一场咧我喺现场大部分都系，我谂90%都系洋人嚟噶，亚洲人咧应该得5%到嘅啫。咁、那个气氛咧，嗱你要明白，Haros 本身已经系好气氛噶啦，个气氛好到不得了嘅，系咿哇鬼叫啊，嘈冤巴闭啊咁样。咁而 Brisbane 呢一场咧，我估因为大部分都系西方人咧，佢哋比较 open 啦，比较中意 enjoy 啦，所以系更加嘈鬼，个气氛系更加好嘅。
0: 系周围嘅睇
1: 无
0: 比
1: 论系
0: 赛
1: 参
0: 嘅，
1: 赛嘅人啦，无论系观赛嘅人啦，都个情绪都系非常之高涨。
0: 哇！我睇啲片，我觉得香港已经好 high 嘅，
1: 好
0: 即系
1: high 噶，系啊
0: 好想象唔到 Brisbane 再 high 啲到底系点
1: ，Brisbane
0: 样。
1: 绝对比香港更 high。
0: 呢种咁嘅气氛有冇帮你做得更加好呢？
1: 有，系真系可以令你嘅费洛蒙不断升高
0: 系咁，应该香港应该做气氛应该再好啲，
1: 嘅。
0: 咁呢个
1: Just a
0: 时间
1: matter of
0: 就
1: time，只会越嚟越好嘅啫，因为呢个运动越嚟越受欢迎。
0: 嗱，咁之后啦，你就话你香港个教练就邀请你同佢组队参加呢个组别赛啦，然后就俾啲 program 去练啦。咁一开始其实佢有冇倾过呢？大家去点样夹呢？因为其实啲项目其实唔需要话两个人都做晒噶嘛，系咪啊？
1: 系冇错冇错，喺 double 里边咧，嗰8公里你两个都要跑晒嘅，然之后喺八个 station 里边咧，你两个就自己夹，譬如 Robo 做15下换人，做20下换人，蛙艇机。每人蛙250米，或者每人蛙分半钟就换人咁样，你两个自己夹咯。咁因为我教练咧，其实都 train 咗我5、6年噶啦。咁无论我嘅体能啊，我嘅优劣点咧，佢都好清楚噶。咁就所以佢好知道点样分配我嘅训练量啦，我嘅训练方式啦，同埋點樣去同我分配喺每一個 station 裏邊，大家要做幾啲嘢咯。咁中間我都翻過香港幾次，有同佢夾過點樣去做中間嘅 station 啊。我哋跑步嘅時候應該點樣做啊？呢一類咁嘅嘢咯。
0: 咁当日比赛嘅时候，你哋嘅分工系点样嘅呢？
1: 我哋嘅分工跑，我就跟住佢跑啦，因为我只可以跟住佢跑嘅啫，我 lift 佢唔到嘅。咁亦都好老实咧，喺大部分嘅 station 里边咧，佢系做得多过我嘅，除咗 farmer carry，同埋呢个 rolling，同埋呢个推拉雪橇咧，差唔多一半一半啦，其余嘢大概系佢做三分二，我做三分一嘅。咁你要明白，我教练系一个40岁嘅精壮男人嚟嘅。佢喺香港经营系一个好出名嘅运动员嚟噶。
0: 系好好啊！你40岁形容精壮咁，我都自己有啲信心，系啊，有啲中年危机开始。
1: 我过咗啦。
2: 你所在嘅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你怀疑你屋企有火蚁，请立即举报，我哋会免费寄一套处理火蚁嘅装备俾你，请搜寻。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 ANT，即系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3: Station sponsor。
0: 咁你同你嘅教练啦，就分工合作去做呢啲咁嘅项目啦。当中啊，跑步啦，你哋就比自己预期就快啲。嗱，咁中间嘅项目有冇觉得系比你预期之中做得更加好呢？
1: 嗱，因为其实喺中间咧，因为我当时系经已 push 自己好尽啊。嗰8个跑步咧，我每一个都差唔多搏老命咁滞啦。咁而喺中间我做嗰啲 station 嘅时候咧，其实我经已冇时间。冇同埋冇闲暇去兼顾我系咪 push 得好尽？我净系知道，当我教练一行开，我就要去补位；当佢一拍一拍我，我就要帮佢接佢嘅嘢。咁我知道我当时未完成之前咧，我都几肯定我哋嘅时间系快过我之前嘅 的時間很多了、嗯、我都知道我們是 push 得很盡的了。過完終點之後呢、我看個時間呢，我估計到我們會是三甲的，但我估不到我們拿了冠軍。
0: 你和第二的時間是差了多遠呢？
1: 六分鐘。
0: 六分鐘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1: 我們贏第二、第三都是六分鐘，我們贏第四是十二分鐘。
0: 哇，真的正經是的。
1: 看回我們的時間，其實我們是50至54組的嘛、他每五年一個組的、
0: 嗯、
1: 我們那個時間呢上落三組我們都是最快的。
0: 证明你哋真系非常之 fit 啦、啊！
1: 呢个靠我教练啫。
0: 我听完咧都会有少少兴趣，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有谂过 Brisbane 啊，参加玩唔玩好啦。但我系有一个项目咧系做唔到嘅，就系、是、拉雪橇，我拉唔翻嚟。
1: 啊，拉雪橇系几难噶，其实推已经难噶啦。
0: 推我反而 OK，
1: 但系拉系更加难嘅。不过咧，其实技巧系好重要嘅、嗯。如果你系用死力、用臂力去拉咧。好多人都拉唔到，甚至好快攰嘅。所以拉雪橇嘅竅門就係、是、你除咗用手之外咧，你要用身，你要用 hip， 你要用腳去幫手拉嘅。咁、
0: 嗯、
1: 就會好多。
0: 咁、嗯、呢、這個咧真係要有翻少少練習。咁如果喺 Brisbane 想練 high ropes 嘅話，有冇咩地方咧？
1: 好多其實而家好多地方都有類似咁嘅設備噶啦。你只要上翻去 high ropes 嗰個官網咧，佢會話俾你聽，每一個城市有啲同佢合作嘅 gym 會有呢啲設備俾你去練噶。
0: 嗯，咁你下一個嘅目標係邊一個地方嘅比賽啊？
1: 下一個目標而家暫時未定嘅，因為佢2027嘅 calendar 仲未出，咁然之後2026剩翻幾個 station 都經驗滿曬啦。咁我要等佢出咗嗰個 calendar， 我先知道下一個我會報乜嘢咯。但係而家暫時就譬如我下一個會參加嘅比賽就係 Brisbane 嘅十公里啦，同埋呢個 Gold Coast 嘅半馬啦。同埋 Sydney 嘅全馬，
0: 咁基本上其實呢啲訓練咧都係冇斷過，都繼續係一個禮拜七日咁樣，
1: 年中無休噶，
0: 嗯，
1: 係啊，冇錯冇錯。
0: 我見你咧，即係比賽嘅時候咧，攀上嗰刻咧，你抱住你嘅孫女嘅，
1: 係啊
0: 係
1: 啊，
0: 係咪佢咪特登過嚟咧睇爺爺比賽，睇
1: 公
0: 公比賽，
1: 公公，係啊，我嗰日因為我係上晝比賽嘅，
0: 嗯，
1: 咁我比完賽之後咧，咁啱下晝咧，阿孫女同埋我女都得閒啊嘛，咁我話你入唔入嚟睇公公攞獎啊咁樣，咁於是佢入咗嚟啦。咁哈羅香港咧，除咗係一個運動比賽之外咧，佢係成個好似 carnival 咁嘅，咁佢有好多攤位，好多嘢食啊，好多嘢睇啊咁啦。咁我哋入嚟玩啊，食完嘢之後咧，到差唔多頒獎嘅時候咧，因為我個 partner要玩另一場嘅接力賽，於是佢嚟唔到攞獎，咁於是就我就抱咗我孫女上台代佢攞獎，
0: 都叫雙人一齊上台，
1: 係啦，冇錯啦，冇錯。
0: 咁佢而家都仲係一個手抱嘅 B B
1: 啦，兩歲兩個月啦。
0: 佢 High Ropes 佢最低嘅年齡門檻係幾多歲咧？
1: 我記得好似係18歲定16歲咁上下，都仲有
0: 16歲，仲有14年到啦，
1: 系啊，
0: 系等可以等佢長大，然後兩個人一齊玩。
1: 希望啦，但係嗰陣時我70幾咯，
0: 70幾冇問題啊，係
1: 啦，希望啦，希望啦，
0: 係。
3: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響著每一個人，輪胎保持適當氣壓、減輕載重以及合併行程等行為，有助節省燃油。让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来帮助。若要了解更多节省燃油的资讯，请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央广播授权发布。
4: Station sponsor。

0: 咁因為咧，Hiverse 呢個活動咧喺網上面其實都有好多人打卡啦。咁當然咧，網上面好多人會討論呢樣嘢啦。有正面嘅，亦都有啲人有負面嘅評價啦。有啲人就覺得啦，你班人平時又冇乜做運動，你過去打卡，你覺得佢哋呢個評論點樣咧？
1: 嗱，其實任何嘢都有正反兩面嘅，任何嘢都有人中意，任何嘢都有 hater 嘅。如果你問我，哈洛是不是一个真正的运动呢？它百分之百是一个真正的运动。你很多人说这些人不练就这样去玩只有打卡了。你不练是不可能完成的。
0: 嗯。
1: 即如果你平时不运动的人就这样去玩呢，我不觉得你会完成到的。除非你本身经验做开另一种运动。例如你本身经验是一个跑马拉松的人，或者你本身是一个无论是三铁又好，蛙艇又好，其他运动员，你去玩呢样嘢咧，你有机会完成到，但系你冇啲技巧咧，只会事倍功半。
0: 嗯，
1: 哈洛绝对系一个运动，但系你话佢系咪一个高阶嘅运动咧？我翻翻去头先我讲嗰句，睇你嘅要求系乜嘢。如果你要完成咧，唔难，但系如果你要争取时间嘅话咧，你唔练你系冇可能达到你嘅要求嘅。当然，如果你话，要相比其他運動的話，我的排序就是Harrox 是沒有半馬那麼辛苦，半馬是沒有全馬那麼辛苦，全馬是沒有100公里那麼辛苦，100公里是沒有 Ironman 那麼辛苦，這個是永遠都有等級的。
0: 嗯，所以即相對上，雖然 Harrox 是一個很比較入門一點的嘢啦，跟10公里的難度差不多，但它都需要你有一定的體能的
1: 要求，一定需要，一定需要。
0: 咁至少我要去到咩程度，你先覺得我 good to go 咧？我唔追求時間嘅話，
1: 肯練，你肯練就得噶啦。即我諗你都聽我講過好多次啦。無論係 marathon， 無論係三項鐵人，只要你肯練，就一定得噶啦。
0: 嗯，
1: 一定可以完成。
0: 咁我哋聽完呢句話都好有鼓舞啊！咁趁今年 Brisbane 已經搞咗，應該都下年就再有啦。趁呢幾個月嘅時間，我哋就可以開始練下。
1: 其实不止 Brisbane 噶，Brisbane 啦、Melbourne 啦、Sydney 啦、Perth 全部都有 Harrox 嘅。
0: 睇下边一个仲有位咧，我哋就可以去报下啦。希望有人可以 carry 下我啦，系我可以净系跑个百公里都得。
1: 都得噶，都得噶。如果你揾到人肯做晒嗰八个 station， 然之后同你一齐跑百公里都可以噶。
0: 但系唔系 Uncle Ben 你咯，我跑唔到四分钟一公里，跑死我。咁Uncle Ben， 你除咗係玩呢個 High Rocks 啦，又玩好多運動嘅體育活動啦，亦除咗喺個廣告人之外咧，你仲係一個寫手。我見你喺網絡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文章，最近就有一篇係講緊呢個中年三寶。咁咩嘢係中年三寶咧？
1: 嗱，其實所謂中年三寶咧，喺呢一兩年都好多人提出噶啦。咁就係話好多中年人因為佢中年危機，就要揾存在感，就要揾啲嘢去肯定自己，所以佢哋就去玩一啲唔同嘅運動，去做一啲唔同嘅嘢。咁有啲人嘅中年三寶係跑步啦、踩單車啦、pickleball 啦。咁有啲人就係跑步啦、Harrox 啦、三號鐵人啦。咁人每好多人都有唔同嘅界定嘅。咁你話中年三寶有冇問題咧？我唔覺得有問題喎，因為当你好中意一样嘢，你有嗰个热诚去 keep 住做嗰样嘢，而嗰样嘢又系健康嘅话，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嘢嚟嘅。正如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 amateur 业余呢个字系点嚟？
0: 唔知
1: 业余呢个字系嚟自希腊文 amor love， 因为爱，所以你要做呢样嘢。
0: 就算你唔系专业都好，
1: 就算你唔
0: 系
1: 专业都好，只要你因为爱去做呢一样嘢，你就系 amateur。就是一个业余的运动员。
0: 咁都系一个好有意思嘅嘢啦。特别系我哋呢个城市人啦，就最好都系揾翻有少少活动咁样去，一来俾自己依托一下啦，二来就锻炼下身体啦。咁第时年纪大咗都好似 Uncle Ben 咁样啦，可以做好多唔同嘅活动啊。
1: 系啊系啊，你好过老咗嘅时候又有病啊，然之后又行都行唔到啊，行两步又喘气啊，又同唔到啲小朋友玩啊，咁呢个你到时就可能会觉得系遗憾咯。
0: Uncle Ben， 你参加咁多活动啦，中间要做咁多训练啦，你点样去令到自己系好坚持去做到持续咁样训练？因为我哋都正常城市人啊、都市人啊，都好多唔同嘅嘢诱惑存在，咁就俾啲藉口自己今日唔去做 gym 啊，今日唔去跑步啊，咁我哋应该去点样令自己更加 focus 落去咧？
1: 嗱，第一样贪靓，我系一个好贪靓嘅人，我贪靓嘅程度系去到姣斯顿督嘅。咁啊，一个贪靓嘅人咧，系唔可以俾自己肥嘅。
0: 嗯，
1: 我应承咗自己，我唔会再有大肚腩噶啦。我会 keep 住到我七十岁都唔会再有大肚腩。
0: 你而家系六嚿腹肌喎、
1: 哦？四嚿几啦。咁就所以当你有呢个目标嘅时候咧，你就会谂办法去完成呢个目标噶啦。咁keep 住運動係其中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注意飲食啦。因為我諗你都聽我講過好多次啦，減肥 keep fit， 運動係佔三成，飲食其實係佔七成嘅。你齋運動其實你係減唔到肥嘅。
0: 嗯。
1: 我係一個合格嘅高級健身教練，我可以好肯定咁話俾你聽，你如果齋運動，你唔 control 你嘅 diet， 你係減唔到肥嘅。
0: 是不是你其实出街吃饭都少了呢？
1: control diet 的意思不是不吃的，是揀飲擇食。你要揀一些东西不会令你肥胖，而且揀一些东西可以健康一些帮你消脂的东西。例如所有油炸的东西不要吃啦，例如肥的东西吃少一点啦，例如一些processed food 尽量不要吃啦。你记不记得今年定去年美国卫生协会都有一句嘢係 eat real food 啊嘛，食真正嘅食物。咁只要你食翻真正嘅食物咧，其實經已好大嘅幫助噶啦。咁當然啦，譬如甜嘅嘢盡量少飲少食啦。甚至生果盡量唔好夜晚食啦。澱粉質可以食，但係唔好食得太多啦。其實減肥係計數嘅啫。當你個支出比你個吸入少嘅時候，你咪減磅。當你個吸入多过你个支出嘅时候，你咪肥咯。当你个吸入等于你个支出嘅时候，你咪唔肥唔瘦咯。
0: 嗯，明白啦。咁有啲人就话啦，你运动就系为咗食多啲嘢。咁如果你本身系个为食嘅人，其实都可以系一个推动力，令到你去做多啲运动。
1: 绝对系嘅，绝对系嘅。咁当然啦，你如果长期咁样 control 得嚟咧，你會抑鬱嘅，你會好易 break down 噶嘛，所以好多時做運動嘅時候都會話每個禮拜有一日 cheat day， 想食乜食乜，想飲乜飲乜咯，
0: 獎勵下自己啦，
1: 獎勵下自己啦。但係平時就盡量去 control 你嘅 diet， 譬如嗰啲甜嘅嘢，盡量唔好飲咁多咯。
0: 嗯，明白嘅。嗱 ，Uncle Ben 咧，你除咗話自己去做運動之外咯，我知道你都會有時去同一班香港人一起去跑步喎。
1: 是啊，我和我朋友在 Brisbane 成立了一个布里斯本香港人跑会。咁我哋每个礼拜嘅日咧都会喺South Bank 嗰度咧同一班香港人一起跑步嘅。咁有5公里啦，有8公里啦，有10公里啦，有快有慢啦。咁同埋我哋都会参加Queensland 好多唔同地方嘅跑步比赛啊，或者三房铁人比赛嘅。
0: 我听讲咧，好似喺呢个 Brisbane Marathon 入面咧，你个跑会已经系第二大嘅组织，第三大
1: 系啊，
0: 系其实都好犀利。
1: OK 啦 ，OK 啦，呢个都算系一个唔错嘅 achievement 咯。
0: 嗯，
1: 咁其实我哋当日去建立呢个会嘅时候咧，又唔系真系想攞好多奖啊，或者攞啲咩殊荣嘅。我哋都系希望可以结合多啲香港人一起做个运动啦。我个 partner Gary Sir 咧系香港一个好出名嘅三项铁人运动员嚟嘅，咁所以咧佢嚟到呢度之后咧，佢都有作育英才喺呢度教好多人去跑步啊、游水啊，同埋呢个做三项铁人运动嘅。
0: 嗯，喺呢个跑会咧，喺你两个带领之下，都见到系越嚟越多人啦，越嚟越多，特别系香港人啦，大家唔识嘅人又聚集埋一齐。
1: 系啊，呢个系一个几好嘅事情。
0: 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就可以一齐去训练啦。系逢星期日嘅早上，
1: 八点钟。冬天嘅时候就会7点。
0: 系啦，咁我哋阵间咧都会喺呢个IG 嗰度就将个链接咧摆上去，大家有兴趣就可以 like and share 下呢个跑会啦。
2: 你所在嘅地区有火蚁出没， 如果你怀疑你屋企有火蚁，请立即举报，我哋会免费寄一套处理火蚁嘅装备俾你。请搜寻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 ANT， 即系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3: Station sponsor.
0: Uncle Ben 啊，你啱就講咗啦，中年人有中年三寶啦，呢三寶就好 depends on 你自己嘅興趣啦。咁其實都除咗有人話會改變去做運動之外咧，有好多人咧都唔會去變，繼續去 keep 住佢哋嘅生活習慣喎。你咁點睇佢哋咧？
1: 嗱，其實咧好得意噶，你會留意到咧，呢個社會對即係無論係香港啊，或者喺呢度啊，或者喺亞洲其他地方咧，佢哋對中年嘅要求咧，有時好矛盾嘅。你如果完全放棄身材管理，日日啤酒、燒味、燒嘢，咁大家就會拍你個膊頭話：，唉，算啦，呢個年紀係咁噶啦。
0: 係。
1: 但係當你突然間開始戒糖啊、跑步啊、健身啊、研究補給同埋 recovery， 甚至練到有腹肌，一啲人又會冷笑話：，哇，中年危機啊！好似一個中年人。好的状态，最好的状态就应该是半死不活，不要太强，但不要那么努力，又不要完全放弃自己，但更加不要突然发光，因为呢，因为突然间有企图心、有纪律感，甚至对自己有要求的中年人呢，你是会不知不觉令你身边很多人感到压迫，感到你在提醒他，喂，原来年纪大未必一定要向生活投降的，所以先有后面的中年三宝出现的。我就觉得中年三宝其实可以是一个很浪漫的称呼，因为到了这个年纪，你还肯去挑战身体、管理意志、维持热血，本身已经不是关于运动，而是关于你还愿不愿意燃烧。而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一个中年人穿着压力物冲终点，而是有些人明明还未老，但已经提早放弃了对生命的渴望。咁我覺得呢啲先係最大嘅問題。
0: 哇！呢個真係好有啟發性喎，令我諗翻起之前揸馬咧，阿 Just Do It 鄭則仕同阿周潤發啊，佢哋一齊跑十 K， 連佢哋都做到嘅話咧，其實我哋都冇理由話俾藉口自己唔去做啦。
1: 係啊係啊，
0: 係啦。
1: 譬如我自己，我由十幾年前開始啱啱練跑嘅時候，我都係由八分幾 pacing， 只係跑到五六公里開始，到而家。可以跟到我的教練跑八公里都是三分幾四分。
0: 嗯，所以話任何嘢都是有可能的。我想我哋的聽眾咧都是由讀書啊，聽到係結婚生仔啊，聽我哋節目聽咗好耐，都開始慢慢步入呢個中年的時候啦。希望今日 Uncle Ben 為你哋分享的嘢可以帶嚟一少少嘅啟發啦。
1: 好。咁希望星期日可以喺 South Bank 見到大家啦，我哋一齊做運動，一齊跑步啊！
0: 好啊，我哋再一次多谢 Uncle Ben 上嚟分享佢嘅 High Rolls 嘅经历啦，同埋一啲嘅中年人做运动嘅分享啊，多谢晒。咁我哋榴莲俱乐部啦，下次再同大家一齐倾偈啦，拜拜。
1: 拜拜。

现在是11点至1点，你们收听的是 FM98.1 榴莲俱乐部的榴莲音乐厅。今晚仍然有我麦苑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一些中文歌。如果听我们的音乐节目，都是一些喜欢音乐的人，特别可能是喜欢广东歌的朋友。如果是新的朋友不要紧，你会知道你现在听的是一个澳洲的广东话频道。不过我们都会跟你们大家尽量分享多一些的广东歌，当然也都有一些国语歌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因为我看到近期都有些新加入来我们榴莲俱乐部的朋友有留意我们。如果新听的朋友，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主题的。今个礼拜我开了一个主题，就是选一些都是一些惨情的歌为主。我们会做一个第三者的歌曲，当然由男仔做第三者，女仔做第三者，或者他是受害者，他的另外一半有第三者，甚至有些偷情关系的歌。希望大家都会听到一些腰心腰肺的歌。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两个钟头的节目呢，就会带来不同的男歌手啊、女歌手啊、合唱啊、广东歌和国语歌都会有的。首先第一只我就选来这一只，你记不记得？路口音三角字。

吴浩康的第三者。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会听几只啊，两只啦，唔系几只嘅。好耐冇出歌嘅歌手啦。第一个我就会送上咗师弟郑嘉颖《三角两面》。

是不是很久没听郑嘉颖唱歌呢？跟住落嚟呢个更加耐，可能未必后生嘅朋友会识佢。何嘉丽曾经系港台 DJ， 佢曾经出过呢一只歌《微妙的三角》。

啱啱听过咧就系何嘉丽嘅《微妙的三角》，一只真系几旧嘅歌啦，好有即系你听到啲配乐嗰啲编曲都好八九十年代。咁啊，一连戏听咗几只都系关于有第三者令到自己好伤心嗰个感觉嘅歌啦。咁其实有阵时有啲第三者嘅歌可能系有啲内疚啊，因为佢系第一身有个第三者令到另外一半唔开心嘅。听下梁汉文呢只《双鸟三角心》。

0: Ends, Queensland 或 Fire Ends, QLD 或致電 132ANT 即是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權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2: 市場惡夢
3: Hello, 澳洲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Kiri T, 你现在收听的是榴莲俱乐部。

听完广告客户同埋 KRT 嘅 Jingle 之后咧，翻翻嚟仍然系我哋流连音乐厅。咁今晚我哋嘅主题继续系第三者啊。跟住落嚟咧，我揾咗呢一类嘅歌咧，就系、是、一啲嗰个关系有阵时唔净止系三个人嘅关系，可能四个、五个，甚至好多个。男仔去做咗兵啦，女仔又可能遇咗啲渣男啦。咁所以咧。呢一系列嘅歌咧，大家听下，你有冇试过遇过呢啲咁嘅情形？所以咧，我首先带嚟咧呢一个就犀利啦，唔止系三个人嘅关系，佢仲要好似日历咁，用祖儿话佢自己系16号爱人。

0: 到了我这个年纪，未雨绸缪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和新冠肺炎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和出入医院。而我们65岁后的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快点咨询你相熟的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吧。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胞应志源，我在祝澳洲科 EB 中文电台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啊！
3: 你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你怀疑你屋企有火蚁，请立即举报，我哋会免费寄一套处理火蚁的装备俾你，请搜寻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或致电132ANT， 即是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榴莲俱乐部。
5: 啱啱听咗一啲男歌手嘅歌咧，都系话自己有第三者啊，默默咁去承受啊，可能唔出声啊，当冇事发生过。我谂。其实男仔都会有呢啲事，即系除咗女仔会发生之外，不过男仔有阵时咧就可能未必会好似女仔咁会揾几个闺蜜出嚟倾下。我谂男人就有阵时可能面子问题啦，都未必会揾朋友去倾，咁所以佢哋可能真系会辛苦啲噶。但系咧，其实女仔咧都经常有一啲讲佢为戆居居咯，不过爱情嘅嘢真系好难过嘅。

啱呢两只歌咧，都系两位唔同嘅女歌手去演绎。第一只咧就系香水有毒胡杨林，第二只就系那英姐嘅出卖。一个女人咧就喺你嘅男人身上闻到第二个女人阵香水味，总之唔系自己嗰阵啦。另外一个女人就喺张床度揾咗第二条头发出嚟。基本上咧，好多时呢啲咁嘅事情咧，都系神推鬼拥就俾人爆咗出嚟。你以为冚得好密咩？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有阵时男人都会喺意外现场揾到一啲线索嘅。周欣婷，意外现场。

好啦，我哋翻翻嚟我哋今晚嘅主题啊！我哋今晚嘅主题系咩啊？三角或者好混乱嘅关系。我又揾到几只合唱歌、哦，不过都系女仔合唱嘅，都系关于三角关系嘅歌。

0: 我是他太太，
1: 我是他情人。
2: 这首我都觉得是两个怨妇最经典的一首歌了，是叶德娴和刘天兰的两个女人。刚刚听了一个是两个年轻的女生 Aga 和 Jenny 的独一无二，跟着就是两个前辈级，就是叶德娴和刘天兰的两个女人。两者都是女女合唱，我就说啊，为什么我不是找到男男合唱的一些关于第三者的歌呢？不过我又找了一只三个人唱，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或者记不记得这首歌呢？

0: 力申、李彩华、陈晓读，两男一女。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刘
0: 嘅三角关系嘅心声之后咧，跟住落嚟呢一部分嘅歌咧，关于一啲偷情嘅歌，话明偷情啦，咁即系呢段关系唔见得光啦。当然有好多原因啦，不过唔见得光嘅关系咧，多数都系离唔开第三者啦，或者你有一个一段嘅关系又唔可以俾另外一边知，而所以成日要偷偷摸摸咁样。所以第一只我就带俾大家李克勤呢一只偷偷摸摸。

啱咧就听咗系有郑安琪嘅《偷情的礼仪》。点解偷情都要有礼仪呢？因为你都要尊重翻你另外一半啊嘛。偷情就一定唔好噶啦，我哋唔系鼓吹你偷情。不过如果真有啲咁嘅事情发生咗嘅话，你都要俾翻几分薄面你个另一半啊。不过千祈千祈唔好啦。

0: 呢只系啱啱开完演唱会嘅《草蜢失乐园》。
1: 最后最后最后最后，还是退后退后。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Jenny 李恒毅，你而家。

啱啱听过咧就系 Carrie 吴雨霏嘅《给情敌的情书》，哇呢、這个好劲、哦，俾情敌一封情书。但系其实歌词入边嘅内容咧就系讲翻佢咧俾好姊妹抢走咗佢嘅另一半嘅。咁其实呢啲事情咧，其实真系好多时咧都会啲电台节目嘅一啲人打电话封烟入去就系讲会俾自己身边最好个姊妹咧抢走咗自己嘅男朋友嘅。咁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又揀咗呢一隻歌咧。頭先就話好姊妹搶咗你另一半啦，但係你如果同你嘅另外一半一齊嘅時候，但係佢心入邊仲有另外一個人，直情想同翻前度一齊嘅話，你會點樣樣咧？咁軒公就有呢一隻啦，《裝睡的情人》。

跟住落嚟最尾呢几只歌咧嘅歌手咧，之前我已经播咗啦。不过佢哋有几只歌咧，我都觉得系啲关于第三者一啲好经典嘅歌曲。所以咧喺呢度，所以我会再拣多次。首先头先我哋听过佢嘅偷偷摸摸，跟住落嚟我哋听李克勤嘅罪人。

嚟到节目最后嘅一首歌啦，咁啊，头先啱啱听咗李克勤呢一只罪人啦，咁跟住落嚟呢，最后呢首歌呢，呢一位女歌手呢，同李克勤呢合作无间嘅，佢哋曾经开过好多次嘅演唱会，咁而呢一只歌呢，曾经喺演唱会入边呢，李克勤都翻唱过佢呢一只歌，而今晚我拣咗佢呢只歌嘅版本呢，就系、是、一个从未喺唱片度发布过嘅剧场版，呢一只歌就系容祖儿嘅《一拍两散》括弧。朝三暮四版，咁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 FM 98.1流年音乐厅，麦卷会喺度等住大家，同大家一齐分享大家喜欢嘅音乐。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根本你最爱嗰个系你自己。
1: 你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你怀疑你屋企有火蚁，请立即举报，我哋会免费寄一套处理火蚁的装备俾你。请搜寻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 ANT， 即系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2: Station sponsor。
3: 当你同同事去食三小辣嘅时候，又或者同一大班朋友去打边炉嘅时候，甚至乎有时静鸡鸡一个人去食碗鱼蛋粉嘅时候，有时候你都可能会谂起我噶，我就系 DJ 麦丸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4EB 嘅榴莲俱乐部。
4: 唔该。
5: 昆士兰华人中亲会 CFAQ 40多年嚟一直服务华人社区，为长者同家庭提供贴心、专业、有人情味嘅支援。我哋可以協助大家了解澳洲政府提供長者嘅服務，幫助長者同家人申請，包括居家協助、個人護理、清潔、送餐、交通接送同埋社交支援。及早了解服務，唔單止可以減輕家人照顧壓力，仲可以令長者安心、有尊嚴咁喺熟悉嘅環境生活。另外 ，CFAQ 喺 Sunnybank Hills 新設活動中心，提供多元日間活動，俾長者走出屋企，結識朋友，豐富生活。對我哋嚟講，服務唔只係支援，更重要是关心、理解和尊重。如果你或者家人已经65岁或以上，现在就是了解服务、为未来做好准备的好机会了。想知多些，欢迎联络中亲会，电话07-3391-2166，或者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faq.com.au。